Zefti, zefti, tinsmata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总感到失望，对于此刻未来总有太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3: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有序推进纠纷化解工作，同心共建和谐稳定场群关系。
1: 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
2: 王永超、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
1: 五年来，我市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8月25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听取工作进展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持续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权。

0: 创新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历史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化解难度大。做好化解处置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高质量发展大局。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门直面复杂矛盾，敢于动真碰硬，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保持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推动纠纷化解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王永超强调，当前化解处置工作已进入收官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群众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场群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矛盾纠纷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梳理工作历程，注重总结提炼在纠纷化解中探索出的创新做法，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做好后续跟踪服务，切实保障各方权益，坚决防止矛盾反弹，确保问题彻底化解，群众真正满意。要着力构建和谐稳定、团结共进的场群关系，把纠纷化解的最终落脚点放在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上，将纠纷化解与产权明晰、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形成产权关系清晰、各方利益共赢、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的良好局面。黄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盯目标，倒排工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纠纷化解各项任务。要坚持依法依规，严格政策界限，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确保化解处置工作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要把化解矛盾与促进发展有机结合，通过纠纷化解构建和谐场群关系，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真正做到化解一批矛盾，形成一套制度，凝聚一片民心。要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强化日常监管和源头治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冯毅、李登科、陈烈、黄慧、蓝亮，市政府秘书长蒋劲辉出席会议。
1: 百色荣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8月25日，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拓宽合作交流领域，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欧波、所长陈建芳出席交流座谈会。王永超对欧波、陈建芳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在介绍了百色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王永超指出，百色面向东盟，内连西南，沿边开放，通江达海，是国家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随着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即将建成，黄白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百色区位交通优势更加明显。当前，百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海图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布局，加快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着力将百色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王永超表示，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科研实力雄厚，是广西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端智库，希望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与百色深化陆海统筹规划合作，助力百色更好融入全区向海发展大局，深化向海产业合作，助力百色做大做强现代化向海产业集群，深化碳汇开发合作，助力百色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深化面向东盟科创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技术科研成果在百色落地转化推广应用。黄琛希望双方在智慧港口建设、人工智能加等方面开展合作。

0: 合作，以数字化、赋能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欧波、陈建芳介绍了研究所建设发展情况，围绕百色发展向海经济的优势和潜力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合作的方向，并希望与百色市加强沟通交流，立足双方优势，进一步找准契合点，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全力助推百色向海经济提质增效、高水平开放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交流座谈会。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25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双方就深化定点帮扶协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项进行深入座谈。王永超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中车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百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20多年来，中国中车集团倾力帮扶靖西市纳坡县，在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乡村建设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和心血，为百色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百色正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抢抓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和黄统治百色铁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沿江沿边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奋力开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永超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百色将运用系统思维推动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持续发挥央企优势，在巩固帮扶成效、促进群众持续增收、维护边疆稳定和兴边富民等方面继续给予重点支持。百色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中国中车集团在百色投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实现央地互利共赢。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介绍了中国中车集团有关情况和在百色开展帮扶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车集团将切实扛起央企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进一步加大帮扶资源投入力度，持续聚焦靖西市纳坡县等重点区域，与百色市一道，共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百色市持续围绕企业发展做好统筹协调与服务保障，不断拓宽双方合作领域，推动共同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市政府党组成员韦建明、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安等参加会见。
2: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报道。5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全国生态日前夕，广西发布2026年第二号林长令，全方位强化野生鸟类保护。这一部署在我市纳坡县有着生动注脚。该县森林覆盖率达74.92%，已记录鸟类371种，是广西鸟。

0: 秒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我市生态保护成效的一个缩影。五年来，白色已建立自然保护区19处，其中国家级4处，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合计35处。白色的山林湿地正在重新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今年，广西首个市级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也在百色常态化运行。全市划分18个风险管控单元，布设13套自动预警监测设备，49个自动采样终端，形成数据预警网络。百色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4级主任科员黄慧：
1: 百色市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实现24小时监控异常自动预警和精准锁源，把监控从人海战术升级为数字防线，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和执法精度。
0: 目前，百色已对192个入河排污口完成整治成效复核，城区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27.4微克，同比下降5.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94.2%，22个地表水控制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蒜头果是国家2级保护濒危物种，种人富含的神经酸经济价值极高。2025年普查显示，全市现存野生蒜头果约9.5万株，野生蒜头果种质资源量全国最大。目前，全市已推广种植1000余亩。培育优株子代苗10000余株，自治区将蒜头果产业纳入广西林园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整体规划，市政府与国内上市药企签订全产业链合作协议。右江区龙川镇六能村蒜头果种植户盘美林：
2: 这个树种的5年了，现在就是顶好了，我们会按照技术指导，就是稳固，用这些树长得更好。
0: 百色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陆荣民：
3: 这个蒜头果是我们百色特有的，等于是说是自然禀赋给我们的，那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资源，在这个乡村振兴方面能够带动我们的乡村嘛。
0: 如今，百色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8.9%以上，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全国第5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7%，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35处，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与面积均位居广西前列。绿色正成为百色这片红土地上最坚实的发展底色。
4: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农历7月14是百色仅次于春节的重要传统民俗节日，这个节日吃鸭必不可少，百色各地的鸭经济迎来了消费高峰。田林县旧洲镇纳渡村立足本土林下资源优势，打造出灵芝种植加生态养鸭的绿色产业模式，将灵芝边角料搭配杂粮制成生态饲料喂鸭，出产的灵芝鸭品质优良，广受消费者青睐。纳渡村党支部书记李兴华：
5: 我们是4月也要开始养，这批总共养了1000只，全程都是喂玉米跟灵芝打粉，现在供不应求，现在村里面好多人来订了都没有，现在装的这些车全部都是拉往县里面跟市里面的订单，10万块钱左右。
4: 进入农历7月，纳坡县养殖的生态绿头鸭具有低脂肉紧腥味淡的特点，成为群众节前采购的抢手货。纳坡县绿头鸭经销商陆思琪：
6: 我们永乐的绿头鸭卖得最好了，早上6-7点就过来摆摊了，我们这2天已经卖了100多只了。
4: 德宝、苹果、西林等地的活鸭销售量也比平常大幅上涨，节日拉动效应凸显。德宝县活鸭经销商黄先生：
7: 这次是我们本地鸭子的，我们自己养自己卖，第8天了，今天了，这个价格不定了，16、17、18都有，这2天可以。
4: 苹果市活鸭经销商罗丽美：
8: 这几天鸭子销量比往常翻了好几倍，我天天都忙得不停。
4: 一只只鸭子承载着百色各地浓厚的民俗底蕴，串联起壮乡儿女团圆温情与活禽产业活力。当前百色各地市场活鸭货源储备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平稳，各商户全力做好节日市场保供， 全力满足群众

0: 节日祭祖、团圆的消费需求。
1: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8月26至27日，我市雨势加强北扩，大部累计降雨40至60毫米，局地超100毫米。30至31号，台风沙德尔西移又将带来新一轮较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两轮降雨落区重叠，累计雨量大，城乡自涝、岩溶内涝及地质灾害风险高，需加强水库尾矿库巡查。近期降雨频繁，土质疏松，山区居民尤其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雨停不等于危险解除，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确保安全。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西林县地处云贵高原东南端，低纬度较高海拔，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的地理条件，孕育出茶多酚与氨基酸含量高的优质茶青。目前该县茶叶种植面积达10.03万亩，建成5.4万亩标准化绿色生态茶叶示范基地，5100亩国内有机认证茶园，年产毛茶超5500吨，年产值超3亿元。茶产业成为西林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1: 近日，靖西市乒乓主题体育公园建设项目主体建筑进入装修阶段，园区道路、园林绿化也在有序推进。该公园位于靖西市城区东北面大龙潭水库旁，占地面积约33.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9.5亿元。项目涵盖体育场、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等多个重要设施。
0: 近年来，田东县将林业生态建设作为绿色发展核心基础，常态化推进国土绿化、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石漠化治理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森林生态格局，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今年上半年，该县植树造林9.66万亩，中幼林抚育42万亩。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有序推进纠纷化解工作，同心共建和谐稳定场群关系。
0: 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
1: 王永超、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
0: 5年来，我市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在录音啊，我刚跟 Sally 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

0: 待变色时，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下车遭遇洪浪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1: 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杨千嬅在2002年推出的《可惜我是水瓶座》，用星座来比喻性格，讲述一个爱自由又害怕孤独的水瓶座女生的爱情观。歌词把失恋之后借酒消愁的心情写得特别的真实，杨千嬅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水瓶座那种看似洒脱实则脆弱的性格特点演绎得入木三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自己在感情当中那些故作坚强的时刻。